邊得我哋服務會平等咁得嘅？我哋服務會就冇可能，我哋唔跟咪呀？我哋咪就講話，你點解講得特別嗰啲嘢㗎？你係你個幹嘅？我咪啦，你哋你哋個個大哥哥咪啦嘢呀？你個阿哥，你烏頭話，你我講下得咪呀？約你個個放假哇！我哩话开，我哩话开，我唔系呀，呀因看查我呀，咪够我唔系呀呀哩。安查我，那我讲啊，我唔系呀呀哩，我哩话开，我哩话开，我唔系啦呀。看查我呀，咪够我唔系啦呀。我哩话开，我哩话开，我唔系啦呀。咪不。给我讲啊，我买了呀！你怎么跟没不跟没不给我讲啊，我买了呀！我当个红大咖啡的第一位，我我没人弄忙，个这个在那微微打弯，那我讲啊，怎么呀？可是怎么跟没不跟没不给我讲啊？我干嘛？我干嘛呀？我。